0: 它的优点也是特别多的，比如说树形好看，夏秋有花有果，观赏性特别强，而且啊，它耐污染，好养活，生长速度快，是性价比。
1: 你以为真的跑到第三方平台买那个价速服了？
0: 现实当中呢，可是很多人

0: 在极板上，电子通道被结晶物堵塞，最后造成电池容量下降。亏电状态时间越长，电池的损坏就越严重。充电时防止插头过热，充电器的输出插头松动与空气接触面。
1: 逐风而上，邂逅星光。9月30号到10月3号，万丰新天地西楼南广场，一场关于

来中国前，远东局曾经接到过海参崴方面的电报，知道中国曾发生数百万人的罢工、罢课、罢市的大革命运动，所以呢，派他来中国看看。维京斯基一行来中国有着十分明确的任务，那就是了解中国的政治情况，研究五四运动后中国的革命形势，同领导五四运动的著名人物和各界人士接触，宣传俄国革命和俄共经验，条件成熟的关系的演讲。陈独秀在演讲当中提出了改造社会的三种方法，一是打破阶级的制度，实行平民社会主义，人人不要有虚荣心。第二呢，就是打破继承的制度，实行共同劳动工作，不使无产业的苦，受到了进步学生和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武汉当局却十分的惊恐，下令陈独秀停止演讲，陈独秀愤然回京。而此时北京政府和警察署正布下天罗地网，等陈独秀一抵京就立即逮捕。于是在旷野的雪地里，两人的情绪渐好，彻夜长谈，商谈分头在南北筹划建党之事，拉开了在中国建立共产主义政党的帷幕。1920年2月中旬，陈独秀抵达上海。此前呢，李大钊从天津发电报，托许德珩、张国焘为其找房子。陈独秀住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2号。据许德珩回忆，

0: 广播电视传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闭路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戈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一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
1: 而上热气球漫游奇遇万峰新天地，10月1号到3号，东楼南广场热气球嘉年华梦幻开启。当热气球缓缓升起，天空便有了颜色，秋日便有了童话。来万峰新天地赴一场天空之约，带上它一起逐风而上，把浪漫写在云端。美好生活万峰相伴，万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峰新天地。
2: 下午4点整，准备好了吗？晚交通节目要开始了。
3: 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是地球上唯一一种不断增长永不枯竭的资源。在我们每天随手丢掉的东西里，其实都藏着一座价值连城

0: 的68倍了。
1: 是的，这个我都已经记住了，它很毒很毒，比砒霜都毒68倍。
0: 对，
1: 那霉菌大量繁殖主要有哪些条件呢？其实就四个字：温湿脏闷。
0: 对，
1: 温度在20到35度之间，湿度60%以上的时候，这个其实你看咱们诸暨这样子气温的一个这样气温条件的一个日子还蛮多的呀，
2: 夏天，
1: 对对，
2: 常常一整个夏天
1: 都是这样子啊。
2: 对，
1: 那我们卫生间里面又不可能给它空调一直开着，是不是？
2: 对，
1: 就是温度湿度60%以上，可能哎，那这个条件也挺容易符合的。灰尘、木材、食物残渣为了它提供了一个营养源啊。
2: 是，
1: 有，或者你有的时候通风不畅，
2: 还有很多现在不是一些小区房子，它可能这卫生间它就不带那个窗户啊，
1: 没有窗户的挺多的，
2: 对对对，挺多。然后就，但是一般呢，
1: 对呀，连夜把这个空调打开一看，哎呀，里面也发霉了，
2: 就花洒也用不了了，
1: 那可怎么办呢？就反正保持通风干燥，定期清理，不要让这个霉菌悄悄的生。
3: 空腹的时候，人们食欲旺盛，进食的速度相对比较快，这样呢，可能就会没法控制脂肪和蛋白质的摄入。
1: 万丰大家应该加306已经是取消候补了，第三方平台却继续抢票，最后呢产生了一个额外的退票费。
2: 是的，然后这段时间嘛，123006过来博取你的点赞、收藏、收割流量的，花样呢也是不断的翻新，普通的旅客他去很难分辨真假了。
1: 那很多朋友可能也想问，就是既然没有捷径，那我怎么来提高123006这个候补成功率呢？是吧？这边其实也给大家几个比较靠谱的这个建议吧啊。
2: 对，
1: 首先一个，比方说候补可以同时添加多个相邻的车次、临近的日期来扩大这个候补范围，然后呢同一趟车你可以同时候补不同的一个级别啊。再有呢，就是合理选择途经的中途站，部分的热门直达票紧张分段方案更容易兑现啊。再有就是放票退票高峰期大家多留意，系统会自动候补，不用反复的手动去刷新。
2: 是的，然后也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什么购票啊、候补啊，咱们真的只能够认准铁路123006官方 APP 和官网，你真的不要相信短视频里面的所谓抢票秘籍，也不要授权第三方平台登录你的123006账号，要保护好自己的个人信息，避免财产损失了。
1: 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咱们也来互动一下啊，就是大家双节出行的车票搞定了吗？中秋节就不用说了啊，反正已经过去了。那么接下来，国庆节你有出游的打算吗？肯定得有出游的打算才会去买这个票啊。就这个有没有搞定？有没有刷到过类似这种抢票小妙招？节目中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
2: 对对对，哎呀，说到这种抢票，真的就是之前的什么加速包啊，然后让好友加速啊，这都别想。

0: 司长姚俊。
1: 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2: 那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0: 小美怎么赞？
3: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2: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3: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0: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2: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0: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4: 书是一首歌，歌到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5: 喧嚣落定之后，倦意袭来之前，小马都会带来一本书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今晚我们带来的这本书是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讲述中国企业在非洲国家安哥拉参与建设铁路的动人故事。这本书叫做《国家荣誉》。这本书以纪实手法反映了中铁二十局集团公司在安哥拉十多年来发展的轨迹，也忠实记录了开拓者的奋斗历程和前进足迹，涵盖修建安哥拉罗安达本格拉铁路等重大事件，反映了在走出去和一带一路征程上中国人奋斗以及折射的邦家之光。那今天晚上为了更好地为大家介绍这本书啊，我也特别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之一，来自中国铁建二十局安哥拉国际公司的董事长陈磊，以及这本书的编辑中国工人出版社的安静，走进我们的直播室。稍后我们就会请出他们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书里的动人的故事。那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当然也欢迎电波那端的朋友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中来。如今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去国外寻找机遇啊，大家怎么看这样的现象？你是不是也通过媒体或者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看到过其中的一些动人的故事？稍后我们就开始今晚的这一段阅读旅程。
6: 喧嚣落地，
5: 今晚我们带来的这本书是中国铁建二十局集团公司在非洲国家安哥拉十多年的发展轨迹的一本书，这本书叫做《国家荣誉》。今天我们在直播室当中请到了中国铁建二十局集团公司安哥拉国际公司的董事长陈磊陈总，还有这本书的编辑安静啊。这样我们先请
7: 为背景，以真人真事反映了中国企业中国人在非洲的发展创业的艰辛历程。党委书记董事长也是这本书的策划者推动者，正是由于那个邓董事长的不停的督促，本书才得以顺利完成，也正是由于邓董事长的奔波，才有了这本书的由周铁农副院长的书评，才有了总公司前任领导的题词和序言，才有了安哥拉业主的题词，董事长还亲自撰写了前言。总之也是董事长的这些努力让这本书有了更高的高度，更大的受众面。作者之二呢是塞文德，塞文德的本名是张峰，塞文德这三个字的意思是葡萄牙语的 CR20， 也就是中铁二十局的简称的葡萄牙语发音。因为安哥拉是葡萄牙语国家。他是也是我们安哥拉国际公司的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也是工会主席，身兼的职务比较多。他同时还是中国安哥拉中国商会的秘书长。在安哥拉工作十年超过工作时间超过了十年。
5: 就他现在其实还是在安哥拉，
7: 现在还在呢。
5: 所以今天来不了我们的现场啊。
7: 对，今天他来不了。他有丰富的非洲生活体验。就是这本书的主笔人。另一位作者是我曾经担任这个本格拉铁路工程的副指挥长，负责生产调度安全还有物资工作，现在是中铁二十局安格拉国际公司董事长，2011年到现在一直在安格拉工作。也经历了这个工程的很多重大事件。
5: 我刚才说了，我就觉得这个过程真的是筚路蓝缕啊，绝不是一个字就能够涵盖的。现在就回过头想一想，你觉得

0: 个过程是什么样子的？
1: 这个过程用筚路蓝缕来形容。
0: 很多中国的这个建设项目在国外都获得了所在国家和人民的称赞和感激啊，真的是很不错啊！也将、随着这个经济的发展，将会有更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去寻找更多的机遇啊！他说这种真的是很看好，真是内心充满了敬佩，因为远离故乡啊，远离祖国，也要忍受巨大的那种孤独感啊，尤其是你周围没有太多的。

0: 是讲自己取得了多少辉煌的战绩，但实际上你看这本书的时候，你看到更多的是那种感动，是大家的付出啊。这个过程真的是非常艰辛。来，天涯说，我在安哥拉面对这样那样的困难的时候啊，中铁人他们是怎么去做的。那我们只是介绍
1: 这里的朱继卫。2026年，浙江白塔湖5000亩水产养殖基地是诸暨的重点粮产地之一。

0: 的钟声已然敲响。亲爱的小伙伴，准备好和我们一起在此刻中。
1: 光绪24年四月，何解侯作为求是书院四位高才，
2: 笑话，乐呵呵地拿着带泥的新鲜蔬果到处分发。贾府的人看不上，话里话外嘲讽讥笑，一群人。